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像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记者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已完成20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工作，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工作。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025日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2026年陕西高考已落下帷幕。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10日起，高考评卷工作正式开展，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启动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光影榆林档案与时代同行摄影作品展在榆林市档案馆4楼展厅开展，展期为6月9日至24日，全程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记日记。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周文婷游去的年轻人》选段《石油颂》，朗诵薛晶晶。
2: 石油颂，我每天喜欢在地层之中领取自己的心跳，然后在白云里耕耘一些小脾气，生石油端房。大脑暴动中有一个钻出来治乱了，要不写篇小说去马尔克斯的故乡。可我都没有一份像样的孤独当作见面礼。群山绕膝之时，我的抒情只想让天空再空得漂亮一些，让天下的蓝叫醒沙棘和沙粒这对小姐妹。

希望他们不会舍得绊倒大把寂静。我要继续憋着几百吨的真情，去喊一个姓周的女人回家吃饭，然后继续在山里没完没了的爱。

袁娅维《等雨停下》。一向擅长多变唱腔的他，这次收敛了标志性的华丽的转音，还有高亢的爆发力，改用了非常温润轻柔的声线来缓缓的倾诉。歌词以等雨停下这样一些当作歌词当作温柔的隐喻，描绘大家被生活压力困住的时候渴望片刻的喘息，然后静待心绪平复的这种心境。细腻的歌声里满是克制的情绪，淡淡的温情，安静治愈，抚慰人心。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叫做《渡》。这首歌是历史影片《四渡》的主题曲。

周深《渡》。这首歌是影片《四渡》的主题曲，整体的编曲恢宏大气，满满的史诗质感。那作为贵州籍的歌手，周深带着故土情怀演绎这首作品，他以身为舟，跨越时光，向革命先辈致以真挚的敬意。整首歌呢，既有家国大义的辽阔格局，又有直抵人心的柔软和共情。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很美好的歌，蒋敦豪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

蒋敦豪的一首歌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灵感的源自他在家乡新疆遇见的落日景致。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早晨，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夕阳特别美？很多时候抬头撞见晚霞的时候，瞬间都会被风景治愈。要勇于去感受生活当中的各个小美好小细节。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孙燕姿《云泰》，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喽，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0: 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o far so good 啊，来自于Greg Fine OK。接下来的另外一位女生，同样也是没有放弃到自己的一场人生音乐冒险，那就是 Kylie Minogue。无论什么样的年纪，凯奶奶对吧？盖莉跟都平辈儿嘛对吧？自己的感情生活依旧在尝试不同的新鲜感，音乐方面我期待有更多一些新鲜的发行了。当年的经典 Red Blooded Woman。

丈量，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所有的声音顿时把你带回到那一个慢慢的 R&B 在跟一些舞曲结合的时候，总是能听到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律动起来的年代，就是差不多2000年，再往后倒个一两年，从 Usher 开始，慢慢的我们就听到了更多一些全球这样类似的发行。但是这首歌曲我们听到 Jamila 的 Superstar， 可能在一些英联邦的国家，它的榜位会更加突出跟优越一些，而当时在电台你总能听到。接下来听到的是刘柏辛的上线 X， 好久没有听到喽，今天好像我的声音回来了，好像没有那么哑了，来继续听歌。

刘柏辛带来一首 X， 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rain Hey So Sister。所以上半段最后一曲，同样充满阳光明媚的一首歌曲，12:24，稍后见。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我觉得 Hold on Hold on 直接就可以跟 Duke DuMont 完全拼在一起了。 Good idea Good idea， 下一次叫是 Talk 这一首歌曲正式在下半段开启。行，总觉得说做音乐的是吧，也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难处，所以加油好好恢复。

他最适合在深夜去聊。而另外同样另外一位女生也在宣布着自己的回归，经过了一段时间自己的疗愈跟自愈之后，再一次可能要付出的就是 Duffy 了。

0: 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1: 听到来自 Paramore Still Into You。

Fairmore Still Into You， 听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 FIFA 这款游戏现在名字已经改了，因为国际足联要做自己的游戏嘛，之前说，所以把这个名字就撤回了。所以我们在玩到的 EA 公司的现在就已经叫 FC 了，对吧？ FC26 FC25。 而提到 FIFA 这一款游戏的歌单，现在国际足联要出自己的歌单了， FIFA Sound。然后这一次的 FIFA Sound 的专辑将会有18首歌曲，然后全球各地的音乐人展示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我们先来看，其实还是集中在欧美嘛，对吧？永远你能想到足球或者世界杯的时候，都是跟那些比较热带风情、比较 Afrobeat 的音乐是能结合的，所以在当中各地的音乐人听到都是这种风格的，当然也带上了一些拉丁风情。而再之后也会有一些非常热门的经典音乐人会出现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到时候也挑当中的一些音乐跟各位来分享。But still, Tyler Chanel.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3: 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粒。
0: 就在你的车厢放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与爱同行。
3: 朱桓的声音。这是金陵金雕的声音，这是金陵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金陵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听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0: 抱抱。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
3: 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
4: 哦，不好意思。
5: 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8: 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直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爬起个三星吊起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口传心授的那些陕北民歌呀。说起陕北民歌，它和很多有固定曲目的歌曲是不一样的。从古到今的没有统一的一些书面的乐谱，老辈人来进行唱，后辈人来进行学，全凭口口相传，师傅带徒弟，就这样呢是跨越了漫长的一个时光。而在四处传唱的道路之上呢，各地的歌者呢都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轻轻来进行改动几句唱腔，或者微调几段的一些歌词。那慢慢下来，同一首曲子就生出了不一样的一些味道，演化出诸多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演唱的一些流派，每一支分支呢都带着一方水土独有的那些风情。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陕北民歌贺国峰老师的一首陕北民歌《炖羊肉》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和大家共同解读两首的音乐呢，是藏在山河的壮阔啊，载着一些烟火的温情的一些沃土。那么这两首的歌曲呢，也是来进行一个乡土感受陕北儿女最真挚的一些家乡热爱。那首先来说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首乡土的颂歌。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明快大气，朗朗上口，歌词非常的质朴直白，真情流露。歌声呢非常的细腻，描摹着陕北的大好风光，黄河的奔腾，黄土的苍茫，山花的烂漫，摇动的温情。每一处的一个风景呢，每一寸的土地都藏着独属于陕北的独特的一些韵味。整首的歌曲呢，满是自豪与一些热爱，尽情的来进行歌颂着陕北的山河秀美，人文的厚重，道尽了陕北人对故土的无限的眷恋与由衷的一些赞美。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贺宇堂老师的一首《陕北是个好地方》送给各位。

如果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老师的《陕北是个好地方》呢，是一首赞美风光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的家乡老高川》是高虎东老师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温柔纯粹的一首归乡的歌曲哈，曲调呢非常的舒缓深情，温润绵长，没有那些激昂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一些温情吧。歌曲呢，以游子的一个视角诉说着对家乡陕北的深深的思念与赤诚的一些热爱啊。那么歌词当中，包括歌声当中，非常的真挚治愈，字字句句呢都是最纯粹的一种乡愁，最深沉的一些故土的一些情怀，打动每一个热爱陕北的人，一方水土，一生的热爱。当然这两首的歌曲呢非常的质朴深情，那些旋律也是唱响了陕北人最动人的乡土的温情。那接下来那个时间呢，就把高虎东老师的一首歌曲《我的家乡老高川》送给各位吧。

0: 梦想1809224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
2: 是因为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一零一。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总计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来认识来自神木的实力派的男歌手屈德斌。他以非常豪迈大气的歌声歌颂着大陕北黄土的一些情怀。屈德斌的歌声呢，是自带于陕北汉子的那种豪迈与赤诚的，嗓音非常的浑厚有力，唱腔大气磅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那种硬朗开阔的，完美来进行展现出了黄土高原的雄浑壮阔与陕北人的质朴的一些豪爽。当然他的作品大多数呢都是聚焦于陕北的一些风光，乡土的一些情怀，歌词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旋律呢是非常的恢宏一些的，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这些热爱与一些赞美。他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是大陕北、九瓶抱在怀，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些陕北的风情原创的一些歌曲，旋律非常的激昂，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走心的，非常的生动的来进行描绘了陕北的这些山河的壮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屈德斌老师的一首歌曲《九瓶抱在怀》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屈德斌老师带来的《大陕北》，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陕北风情的一首原创的歌曲，旋律非常的激昂，歌词也是非常的走心的，生动的来进行描绘了陕北的山河的壮阔、人文的一些风情，也是唱出了陕北儿女的对故土的一些情深。多年来呢，屈德斌呢也是持续的来进行创作陕北原创的一些音乐，用歌声为家乡来进行发声，传播着陕北的一些正能量。 一腔的赤诚唱黄土，一腔的热血呢是宋家乡的。屈德斌呢用豪迈的歌声诠释着陕北的情怀，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屈德斌老师带来的《大陕北》。

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一段呢，是今天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来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姬文博带来的一首流行的一些音乐《一荤一素》哈。如果说是各位也是想要来进行喜欢唱陕北民歌，或者说是一些流行歌曲想要来进行展示自己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吧。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屈德斌老师的歌声真的是豪迈又深情，大陕北呢是听得我心潮澎湃哈。身为陕北人，由衷的为家乡的音乐呢是骄傲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听完这个陕北民歌小常识才知道，原来啊这个陕北民歌呢是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别有味道，为咱们地道的陕北民歌呢是点个赞啊。再来看一下这位苗苗的朋友说，这个他唱的一荤一素觉得还是很好听的，小小的年纪歌声还是很动人的，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去多展示一下不同年龄的一些歌唱的一些爱好者。当然刚才珍珍也说到了，如果说是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年龄阶段，只要你喜欢唱陕北民歌，只要你愿意唱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或者说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家共同分享到李朝阳老师的这首《大美榆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来，
1: 继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是王心凌她06年年初发行的专辑主打，风格上延续了她的俏皮可爱，乐器上呢也下了功夫，里面有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笛子，编曲上还加入了 hiphop 节奏和雷鬼。关于恋爱，关于一见钟情，似乎这些词汇在王心凌的歌单当中，那简直就是日常。来听到《睫毛弯弯》。

0: aujourd'hui, demain.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旅行。这首歌的歌名许巍至少是想了七个多月，以至于别人不下十几次的问他什么时候才有歌名。事实是这是一首早就录完成的歌，却是最后才有的名字。自然的意象，什么松涛啊、风铃啊、蝴蝶呀、晚霞，他都有想过。但是许巍最后觉得这首歌叫旅行吧，因为他觉得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而他的音乐就是在旅不断的有新发现。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

0: 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为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以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您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

0: 一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1: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布展，到反复打磨展成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1: 主持人的这个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看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的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5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2: 嗯。
0: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2: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2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4票4证以及交公粮或者是固王坊场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2: 嗯，
0: 看到如

0: 次多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大厅发现有很多摄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
1: 的。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1: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0: 太好了
1: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0: 那是，
1: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你看这个建筑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5A级景区，就是我们靖别的波浪谷丹霞地貌。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0: 是，
1: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他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0: 是
1: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也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他也算陕西的女婿嘛，他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啊，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
0: 是，
1: 就是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哎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你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它是一个星星。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呀、媒体的视频呀，你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事，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榆林的位置，
0: 很用心了。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地

0: 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五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或者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
3: 对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2: 是
3: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那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4: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了解鱼鳞的综合事情。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了什么？从哪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

0: 洗礼
1: 是
0: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1: 是
0: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1: 是。
0: 第三节课就是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
1: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0: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1: 是。
0: 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
1: 了。是，
0: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思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因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尝试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对，流量密集，
0: 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0: 啊，
1: 是，
0: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1: 是，
0: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1: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榆林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3: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

0: 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哈、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哈、啊。
1: 嗯，
0: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1: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0: 嗯、是的，
1: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0: 对对，城市
1: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1: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嗯、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
1: 嗯、
2: 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一句，所以很多的这种事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啊、
1: 是的。
2: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交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2: 更直观。
1: 是
2: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大美榆林，
1: 是
2: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区的榆林，
1: 嗯，
2: 我们是一区900儿女榆林，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
1: 是
2: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

0: 的老大于洋区，他们现在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资展，馆中资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1: 对，县区风采
0: 大美榆林展，
2: 嗯，
0: 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2: 是。谢谢杨主任，非常热情地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写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人呢能够知道热凹性的建筑，
2: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
3: 了，
2: 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3: 对啊，
2: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4: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2: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场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5: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

0: 像古代我们鱼鳞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鱼鳞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她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2: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粉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
3: 是吗？
1: 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3: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
3: 对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4: 有这么好的
3: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4: 高的
3: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1: 是，
3: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声音，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3: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3: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3: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

0: 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1: 好，
2: 谢谢，
0: 好的，
1: 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1: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节目再见。
3: 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
4: 八对件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的是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马来西亚的热门打卡地有很多，仙本那、兰卡威等等，海岛是我比较推荐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岛，只是一块沙洲，但妙就妙在这个度假村就是直接建在水上面，由一栋栋小木屋组成的，风景是媲美马尔代夫，但是价格比马代要便宜很多，划算很多，想想看又可以节约一大笔旅费了。不管你是想休闲一点泡泡酒店，还是想去潜水，都可以得到满足。

0: 上车，关门，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彭羚，他已经隐退很久了，但是提起他，大家对他的歌声还是赞不绝口。94年，彭羚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我的眼我的泪》。这张专辑因为曲风比较雷同，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水花，而隔年推出的《随爱而飞》专辑才让大家开始真正的认识彭羚。这张专辑获得了双白金的销售成绩。今天带你来回味。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彭羚之后，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李圣杰。他当年的那些歌，手放开、痴心绝对，都是 KTV 的经典曲目，哪怕到现在点唱率都还很高，所以他算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的代表吧。连他自己都说，唱了十几年的歌，还抵不过在周杰伦演唱会上的一分钟的表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梗，就是在2017年他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突然被周杰伦叫到，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唱了一首安静，才唱了一分多钟就得到大家热烈的鼓掌和欢呼，留言让他去开演唱会，让他的流量暴增了一段时间。

李圣杰的嗓音真的是特别的适合唱情歌，这是李圣杰的过客。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王若琳，这是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 I Love You， 这首歌也是陶喆首张专辑当中的爱很简单的英文版，这是陶喆当时创作的原英文歌词，因为爸爸王志平的关系很熟，就直接用了陶喆的原版歌词。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46799，地址乍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4:00，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

免疫系统不健全就需要妈妈染，所以母亲能够产生抗体的能力越强，她就更能够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足够的抗体来防病，再一次证明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

你好，我是苏宝，这里是 OK 音乐，我们好音乐继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郁可唯《路过人间》。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轻盈，其实是很接地气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更像是一张歌唱生活。在这首同名主打歌，因为通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又沦陷。这在郁可唯的作品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关喆，这是2015年里的人生角色的转变的内心感，刚娓娓道出了他对儿子的词。大气的曲风相比，这首歌更多的展现的是他温暖柔情的一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关喆想送你的礼物，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张惠妹01年加盟华纳唱片发行的第九张专辑，有别于以往在凤凰唱片时期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比以前少了一份奔放热情，用了比较内敛的方式来演绎，反而多了一份韵味。

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收录在彭羚98年发行的专辑《角色影展》当中《住在隔壁》。我经常惊叹，彭羚1米61的个子，90多斤的身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音乐能量？真的很神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冬有雪，无闲事挂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32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

1.2%。房商业贷款的公积金提取频次做出了优化调整，主借款人及其配偶可以选择每一自然年度办理一次提取，或者签约逐月提取，直至贷款结清为止。日前，随着最后一片剥区作业结束，榆林今年50,000亩非剥造林任务已全部完成。今年非剥造林覆盖榆阳区1万亩、1万亩、定边县2万亩，共设计14个剥区，播撒侧柏、油松、锦尖儿、花棒等各类种子27,508公斤。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0: 爱生活，爱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接下来要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是一首新歌，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

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老歌，但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才刚刚发行啊，这首新歌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这首经典的老歌是由他亲自于当年这个好声音温柔走心的这种演绎，新版的这首为爱痴狂换上了强劲摇滚的曲风，然后唱腔爆发力也是满满，依旧诉说着执着赤诚的心意，岁月沉淀之后唱出了不一样的热烈还有坚守。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薛凯琪还有刘恋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数星的孩子》。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红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部署应用。记者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已完成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工作，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工作。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日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各项正就绪，国内外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今年陕西高考已落下帷幕，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10日起高考评卷工作正式开展，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启动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光影榆林档案与时代同行摄影作品展在榆林市

至档案馆四楼展厅开展，展期为6月9日至24日，全程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烟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周文婷《游去的年轻人》选段《石油颂》朗诵。
2: 石油颂，我每天领取自己的心跳，然后在白云里耕耘一些小脾气。我安身石油，立命在洪公扶持下，在这里我比你更早爱上了自己，爱上风尘仆仆的自己。每天坐在抽油机的左心房，大脑里每个想法都在暴动，暴动中有一个钻出来治乱了，要不跟小说去马尔克斯的故乡，和我都没有一份像样的孤独，当作见面礼。群山绕膝之时，再空得漂亮一些，让天下的蓝叫醒沙棘和沙粒这对小姐妹，希望他们不会舍得半岛大坝寂静。我要继续憋着几百吨的真情，去喊一个姓周的女人回家吃饭，然后继续没完没了的爱。

袁娅维等雨停下，一向擅长的他这次收敛了标志性的华丽的转音，还有高亢的爆发力，改用了非常温润轻柔的声线来缓缓的倾诉。歌词以等

周深《渡》。这首歌是影片《四渡》的主题曲，整体的编曲恢宏大气，满满的史诗质感。那作为贵州籍的歌手，周深带着故土情怀，他以身为舟，跨越时光，向革命先辈致以真挚的敬意。整首歌呢，既有家国大义的辽阔格局，又有直抵人心的柔软和共情。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很美好的歌，蒋敦豪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蒋敦豪的一首歌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灵感的源自他在家乡新疆遇见的落日景致。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早晨，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夕阳特别美？很多时候抬头撞见晚霞的时候，瞬间治愈。要勇于去感受美好小细节。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月龄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孙燕姿《云海》，这也是我们未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会老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好的心情呢，可能是从看到太阳开始，从中午享受美味开始，从跟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开始，亲密问候开始。你今天的好心情。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歌手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还有呢不同类型的歌声，像是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大胆创新，与众不同。

人组合 A 我的第二年，也就是二胡蝶全编，当时的传唱度有多高呢？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很多的手机铃声都是用到了这首歌。

昂雅丽，蝴蝶泉边。再来听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很多的歌迷都在呼唤着说，什么时候你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孙燕姿，流浪地图。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些电影呢，我们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美食一个人吃跟吃也是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有些歌呢一个人唱跟两个人唱。接下来呢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原本它是邓紫棋为了电影《太空旅客》来创作的歌曲，叫《光年之外》，后来呢又推了一个热爱版，就是因为他邀请了一位说唱歌手艾热来一起合作改编，在原曲的基础上面去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了意境。如果有看过邓紫棋来参加一档节目跟艾热同台的话，就会经常听到邓紫棋说我要帮你唱 hook， 这首歌就来了，《光年之外》。

当时呢原曲是比较凄美时空的意境，但是加入了说唱元素之后，整首歌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跟画面感。所以原本一首歌曲如果加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可能会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这一部影片。我也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再翻来了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了。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的女主角长得好有世界小姐的气质。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呢是一度超过好莱坞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地方。男女情爱分分合合，哭哭啼啼，笑笑闹闹，都是电影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甜到发腻的歌舞，场面都是异常豪华，感觉印度就好像天堂一般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印度影片《天赐》。

偏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呢，它更多的是以温情的一面来出现，而且也得到了观看的影迷的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我要和你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说的是一言不合就起舞的印度宝莱坞影片。

首歌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再见了互相嫌弃，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歌词一字一句都是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课堂上的打闹，课间的闲聊，毕业册上的留言，那些平凡的日常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青春不说再见，我们永远是少年。

好像提到青春就少不了同桌的你。明天你是昨天你写的日记，简单的歌词道尽了同桌之间的纯粹情谊，那些偷偷传过的纸条，课堂上的小秘密，都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

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旋律一响，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校园时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一起熬过的夜，一起喜欢过的人，都是青春里最难忘的篇章。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准时打卡毕业季特辑，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位朋友说，偶然点开了节目，刚好赶上毕业季的金曲，瞬间被拉回了校园的时光。

你我来自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青春里的我们心怀远方，不惧迷茫。愿我们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永远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夏天蝉鸣，毕业歌，青春的氛围直接拉满。还有朋友留言说，陪即将毕业的弟弟一起听歌，祝所有的毕业生前路坦荡。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周华健的这首《朋友》是友情最动人的写照，青春路上感恩有朋友的相伴，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毕业之后，愿我们的情谊不散，常念长安。

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牛奶咖啡来演唱到的《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成长的感悟。长大的路上，我们学会了坚强，也慢慢的懂得了离别，但青春里的那些温暖回忆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治愈所有的孤单与迷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毛不易来演唱到的《入海》，也用这首歌献给每一位毕业了，即将奔赴未来的毕业的孩子们。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青春的我们带着梦想与勇气奔赴人生的下一场山海，愿我们在人海中闪闪发光，活成自己喜欢。

一年的毕业季，青春的列车缓缓驶离校园站台，前路有风景，也有挑战。愿大家呢，带着年少的勇气，大步地奔赴下一程的山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向前冲》，送给每一位即将起航的毕业生。

勇敢向前奔跑吧，相信终有一天，未来的美好会主动向你招手。一起来听这首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青春的梦想，炙热而坚定。毕业不是终点，而是逐梦的起点。愿我们带着赤子之心，勇敢追梦，不负韶华，不负青春。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闪耀》。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魏晋风骨，很多人呢都会联想到一个词，玄学。它并非虚无的方术迷信，而是一场诞生于乱世、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究竟为何会在悄然兴起。自东汉末年起，天下动荡不休，战乱连年，王朝更迭频繁，曾经被奉为正统、维系社会秩序的儒家礼教，在纷争与权谋当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朝堂之上虚伪丛生，恪守礼法的读书人屡屡碰壁，残酷的现实让世人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当建功立业的理想难以实现，身处乱世的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纷扰的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沉寂许久的老庄思想重新焕发生机，玄学

运而生。玄取自《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指代幽深高远的天地大道。当时文人雅士推崇老子、庄子、周易三部典籍，并称三玄，围绕宇宙的本源、自然本心展开思辨，一场盛行一时的清淡之风也由此传开。早期的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提出了贵无论，认为世间万物皆源于无，主张顺应自然。而后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更是将追求精神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挣脱礼教的束缚，活出了率真本我。他们不谈官场俗事，只论天地哲理、人生本心，用精神上的洒脱消解乱世带来的苦闷与不安。玄学的兴起是时代的无奈，也是思想的解放。它打破了汉代儒学独尊的这样一种局面，让中国古代思想走向多元。它不只是一种学术的思潮，更化作一种生活态度，塑造出了独树一帜的魏晋风骨，也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哲学埋下了浓墨重彩的伏笔。乱世催生思想风骨，穿越千年，这场始于魏晋的思想风潮也成为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独特又动人的篇章。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各位朋友，致我们滚烫的青春，致敬我们不散的情谊。愿每一位同学此去前程似锦，未来万丈光芒。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山路正式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个事儿又刷新认知了啊！部分养宠人主打的全员迁就自己，合肥老乡鸡上演了离谱一幕：顾客带着狗狗进店，执意要把宠物放上公共餐椅啊，然后与人同桌了。这店员为了避免啊冲突，就妥协了。结果事后呢，全面消毒兜底，店家主动道歉整改，宠主呢却心安理得啊，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如今宠物经济爆火，全城呢都在卷宠物友好，商场餐饮店纷纷放宽了政策，主打的是温柔包容。但是拜托啊，有些人要搞清楚，宠物友好就不等于说就宠物无底线自由，包容是素养，不是让你肆无忌惮侵占公共资源的特权。这件事儿最让人反感的不是说你带宠就餐，而是宠主那种极致的自私啊。公共餐椅那是公用设施啊，关乎全员的饮食卫生，本可以选择宠物门店啊寄存宠物，却只为了一己便利霸占餐位，无视他人权益，肆意践踏公共卫生底线。所以别再自我感动式的养宠了啊，宠物自带毛发、细菌还有寄生虫，健康性情都存在着未知隐患，对过敏或者是怕宠人群来说，这毫无治愈感，只剩身心折磨。时刻进店求的是干净卫生啊，安心，无需为他人的自私买单。而最讽刺的就是，看似宠溺爱宠，实则是极度自私。餐厅人多嘈杂，极易让狗狗紧张应激，所谓的陪餐并非宠物所需，只是主人自我感动的矫情表演，立即完了扰人。当然啊，我们对了啊，专属的包间或者是独立啊宠友区域，人和宠物各得其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最魔幻的品牌翻盘啊，被阿迪达斯给玩透了。一次这个 AI 机翻失误，把日常穿搭文案就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啊，在城里办事儿。我天！别家品牌翻车吧，只会删帖道歉甩锅啊，越洗越崩啊，掉进了路人缘。阿迪呢，堪称是公关天花板了，主动接梗玩梗，造出了网红梗啊，上线定制了一件 T 恤啊，把社死翻车盘活成啥顶流流量了。网友包容度极高，不反感品牌玩梗蹭流量啊，真正劝退大家的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什么生硬啊、尬蹭的烂梗和傲慢的一个姿态。品牌出圈拼的是真诚，不是套路。但是热闹归热闹，千万别无脑吹。这波封神呢，根本不是品牌实力，纯属是运气爆棚加网友心软兜底。说到底呢，就是本土化审核摆烂了啊，全靠机器翻译，也没个人工把关，这就是实打实的工作漏洞，只是刚好翻车在搞笑的范畴内。你但凡要沾点敏感话题，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直接就是翻车现场。最败好感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品牌蹭完梗啊，还要收割一波。448块钱一件的网红 T 恤，悄悄夹带私货洗脑，把简简单单的出门办事儿就包装成了进城要穿大牌、撑体面的身份仪式，变相制造穿搭焦虑、阶层对立，吃相有点太着急了。而且玩梗绝对不能无视规则，广告法摆在那儿了，产品信息必须真实严谨，流量再香也不能凌驾于行业底线之上。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互联网热梗的寿命短得离谱，今天是全网狂欢，明天就无人买单。靠玩梗只能赚一波短期的热度，撑不起整个品牌的口碑。观众可以为趣味买单，但是复购留客这永远得看品质、设计还有性价比。营销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产品硬实力这才是根本。热梗不是免死金牌，流量也不是什么遮羞布，靠套路出圈终究是虚火，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靠谱的产品质量啊。

0: 歪图案破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
0: 八字虚吗？
1: 嘿嘿，看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身不由己的。有新闻就说了，前不久天津暴雨刷屏啊，多名放学的学生没带伞，就想进那个营业厅避雨，结果被保安给拦下来了。保安整的吧，咱说也不是所有人不让进，人只放行员工子女，拒收陌生学生。结果这波双标操作啊，全网就给整急眼了。事后门店呢火速道歉整改，追责涉事人员，全网纷纷的痛骂保安，说冷漠势利啊，淋雨的孩子令人心疼，保安的地平。但如果咱们只盯着保安个人人品问题，对吧，而是追责，很多人不清楚机构放行员工子女。所以这丝极恐的点啊，先分亲疏，再论对错，规则永远让步于人情关系，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遇事儿找熟人啊，办事儿靠关系。哎，就这种场景我们见怪不怪了吧。所以真正该被整治的，从不是底层背锅的保安，而是关系大于规则的畸形风气。什么时候善意不用冒险啊？行善不用担责，规则能够护住普通人，你再大的下雨天啊，也不会有孩子被拒在冰冷的门之外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守正固本的，都看新闻了吧？上海5000元天价挂号费刷屏爆火啊！复旦妇产科专家高端号让不少网友破防了啊！这看病门槛都已经卷成啥？全网纷纷吐槽公立医院花钱买命啊！但无需盲目批判，这5000元是国际部高端特需服务，全程自费，不含医保，主打的就是高端专属加号源分层完善啊，多档位评价，特需号齐全，普通人完全能够正常就医。这位刘一刀专家啊，专治各种妇科疑难杂症。

0: 鱼鳞是我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构建新发展东西，鱼鳞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0: 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要带你听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

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人。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让这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

0: 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啥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6: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李太白的好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个事儿又刷新认知了啊！部分养宠人主打的全员迁就自己，合肥老乡鸡上演了离谱一幕：顾客带着狗狗进店，执意要把宠物放上公共餐椅啊，然后与人同桌。这店员为了避免啊冲突，就妥协了。结果事后呢，全面消毒兜底，店家主动道歉整改，宠主呢却心安理得啊，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如今宠物经济爆火，全城呢都在卷宠物友好，商场餐饮店纷纷放宽了政策，主打的是温柔包容。但是拜托啊，有些人要搞清楚，宠物友好就不等于说就宠物无底线自由，包容是素养，不是让你肆无。这件事最让人反感的不是说你带宠就餐，而是宠主那种极致的自私啊。公共餐椅那是公用设施啊，关乎全员的饮食卫生。宠物门店啊，寄存宠物，一己便利霸占餐位，无视他人权益，肆意践踏公共卫生底线。再自我感动啊，宠物自带毛发、细菌还有寄生虫，健康性情都坏。对过敏或者是怕宠人群来说，这毫无治愈感，只剩身心折磨。时刻进店求的是个安心，无需为他人的自私买单。而最讽刺的就是，看似宠溺爱宠，实则是极度自私，餐厅人多嘈杂，极易让狗狗紧张应激。所谓的陪餐并非宠物所需，只是主人自我感动的矫情表演，立即完了扰人。当然啊，我们绝对也不支持一刀切。真正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禁止一切，而是分区包容，互不打扰。很多门店早就已经做对了啊，专属的包间或者是户外的专区，独立啊宠友区域，人和宠物各得其所，体面它又规矩。最后戳破一个本质，所有的宠物友好前提一定是啥？得对人友好。规矩从来不是束缚，是所有人的无素质操作，毁掉了整个宠物友好的大环境，更别让可爱的毛孩子替成年人的自知背大锅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最魔幻的品牌翻盘啊，被阿迪达斯给玩透了。一次这个 AI 机翻失误，把日常穿搭文案就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啊，在城里办事儿。我天！别家品牌翻车吧，只会删帖、道歉、甩月崩啊，掉进了路人缘。挨梗玩梗，造出了网红梗啊！上线定制了一件 T 恤啊，把社死翻车盘活成啥顶流流量了。网友包容度极高，不反感品牌玩梗蹭流量啊！真正劝退大家的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什么生硬啊、尬蹭的烂梗和傲慢的一个姿态。品牌出圈拼的是真诚，不是套路。但是热闹归热闹，千万别无脑吹。这波封神呢，根本不是品牌实力，纯属是运气爆棚加网友心软兜底。说到底呢，就是本土化审核摆烂了啊，全靠机器翻译，也没个人工把关，这就是实打实的工作漏洞，只是刚好翻车在搞笑的范畴内。你但凡要沾点敏感话题，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直接就是翻盘呢啊，就是品牌蹭完。448块钱一件的网红 T 恤，悄悄夹带私货洗脑，把简简单单的出门办事儿就包装成了进城要穿大牌、撑体面的身份仪式，变相制造穿搭焦虑、阶层对立，吃相有点太着急了。而且玩梗绝对不能无视规则，广告法摆在那儿了，产品信息必须真实严谨，流量再香也不能凌驾于行业底线之上。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互联网热梗的寿命短得离谱，今天是全网狂欢，明天就无人买单。靠玩梗只能赚一波短期的热度，撑不起整个品牌的口碑。观众可以为趣味买单，但是复购留客这永远得看品质、设计还有性价比。营销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产品硬实力这才是根本。热梗不是免死金牌，流量也不是什么遮羞布，靠套路出圈终究是虚火，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靠谱的产品质量啊。

0: 鱼鳞是我家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因你而来。雨啊，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像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而永远的成为，没有那种技术，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对，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啊
8: 停是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打扰。

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同时，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让追思
19: 用包容的舞台。4-6-7-9-9去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客气个三心吊起后，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
1: 带好笔记，认真听讲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口传心授的那些陕北民歌呀。说起陕北民歌，它和很多有固定曲目的歌曲是不一样的，从古到今的没有统一的一些书面的乐谱，老辈人来进行唱，后辈人来进行学，全凭口口相传，师傅带徒弟，就这样呢是跨越了漫长的一个时光。而在四处传唱的道路之上呢，各地的歌者呢都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轻轻来进行改动几句唱腔，或者微调几段的一些歌词，那慢慢下来，同一首曲子就生出了不一样的一些味道，演化出诸多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演唱的一些流派，每一支分支呢都带着一方水土独有的那些风情。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贺国峰老师的一首陕北民歌《炖羊肉》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音乐故事当真情的一些沃土，那么这两歌一个乡土，感受陕北儿女最真挚的一些家乡热爱的一些歌曲哈。那首先来说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一首乡土的颂歌。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明快大气，朗朗上口，歌词非常的质朴直白，真情流露。歌声呢非常的细腻，描摹着陕北的大好风光，黄河的奔腾，黄土的苍茫，山花的烂漫，摇动的温情，每一处的一个风景的每一寸的土地都藏着独属于陕北的独特的一些韵味。整首的歌曲呢，满是自豪与一些热爱，尽情的来进行歌颂着陕北的山河秀美，人文的厚重，道尽了陕北人对故土的无限的眷恋与由衷的一些赞美。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贺玉堂老师的一首《陕北是个好地方》送给各位。

如果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贺玉堂老师的《陕北是个好地方》呢，风光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的家乡老高川》是高虎东老师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温柔纯粹的一首归乡的歌曲哈，曲调呢非常的舒缓深情。

温润绵长，没有那些激昂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一些温情。那以游子的一个视角诉说着对家乡陕北的深深的思念与赤诚的一些热爱啊。那么歌词当中包括歌声当中非常的真挚治愈，字字句句呢都是最纯粹的一种乡愁，最深沉的一些故土的一些情怀，打动每一个热爱陕北眷恋家乡的人。一方水土一生的热爱，质朴深情的一些旋律也是唱响了陕北人最动人的乡土的温情。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高虎东老师的一首歌曲《我的家乡》来

0: 有人说，嗯，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南北民歌，爱上一。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总计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来认识来自神木的实力派屈德斌。他以非常豪迈大气的歌声歌颂着大陕北黄土的一些情怀。屈德斌的歌声呢，是自带于陕北汉子的那种豪迈与赤诚的，嗓音非常的浑厚有力，唱腔大气磅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那种硬朗开阔的，完美来进行展现出了黄土高原的雄浑壮阔与陕北人的质朴的一些豪爽。当然他的作品大多数呢都是聚焦于陕北的一些风光乡土的一些情怀，歌词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真挚啊，旋律呢是非常的恢宏，都是对家乡的这些热爱与一些赞美。他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是《大陕北》《酒瓶抱在怀》，都是极具与代表性的一些陕北的风情原创的一些歌曲，旋律非常的激昂，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走心的，非常的生动的来进行描绘了陕北的这些山河的壮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屈德斌老师的一首歌曲《酒瓶抱在怀》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钢琴的一首原创的歌曲，非常的走心的，生动的来进行描绘了陕北的山河的壮阔，人文的一些风情，也是唱出了陕北儿女的对故土的一些情深。多年来呢，屈德斌呢也是持续的来进行创作陕北原创的一些音乐，用歌声为家乡来进行一腔的赤诚唱黄土，一腔的热血呢是送家乡的。屈德斌呢用豪迈的歌声诠释着陕北的情怀，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屈德斌老师带来的《大陕北》。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要来进行展示自己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吧。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屈德斌老师的歌声真的是豪迈又深情，大陕北呢是听得我心潮澎湃哈。身为陕北人，由衷的为家乡

只要你喜欢唱山东，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起来吧。那今天最后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李朝阳老师的这首《大美榆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的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又是一年盛夏，又是一场离别，蝉鸣的尾巴，歌声里装着不散的情谊。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小时呢，用金曲来致敬滚烫的青春，告别难忘时光，愿我们此去再相逢依旧如故。

首歌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再见了互相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歌词一字一句都是校园生活的课堂上的打闹，课间的闲聊，毕业册上的留言，那些平凡的日常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青春不说再见，我们永远是少年。

谁的青春不迷茫呢？其实我们都一样。接下来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同桌的你》，一首《那些年》。

好像提到青春就少不了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昨天你写的日记？简单的歌词道尽了同桌之间的纯粹情谊，那些偷偷传过的纸条，课堂上的小秘密，都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准时打卡毕业季特辑，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位朋友毕业季的金曲瞬间被

你我来自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青春里的我们心怀远方，不惧迷茫。愿我们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永远保持热爱。

还有朋友留言说，陪即将毕业的弟弟一起听歌，祝所有的毕业生前路坦荡。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来自于周没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周华健的这首《朋友》是友情最动人的写照，青春路有朋友的相伴，一起哭，一不散，常念常安。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的睫毛弯弯。这首歌是王心凌她2006年年初发行的专辑主打，风格上延续了她的俏皮可爱，乐器上呢也下了功夫，里面有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笛子，编曲上还加入了 hiphop 节奏和雷鬼琴，似乎这些词汇在王心凌的歌单当中，那简直就是日常。来听到睫毛弯弯。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牛奶咖啡来演唱到的《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成长的感悟。长大的路上，我们学会了坚强，也慢慢的懂得了离别，但青春里的那些温暖回忆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治愈所有迷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毛不易来演唱到的《入海》，也用这首歌献毕业了，即将奔赴未来的毕业的孩子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青春的我们带着梦想与勇气奔赴人生的下一场山海，愿我们在人闪发光，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留在这

又到一年的毕业的列车缓缓驶离校园站台，前路有风景也有挑战，愿大家呢带着年少的勇气大步的奔赴山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向前冲，送给每一位即将起航的毕业生。

勇敢向前奔跑吧，相信未来的美好会主动向你招手。一起来听这首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青春的梦想，炙热而坚定。毕业不是终点，而是逐梦的起点。愿我们带着赤子之心，勇敢追梦，不负韶华，不负青春。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闪耀》。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
16: 开展移风易俗冰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格局，奋力谱写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人
0: 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20: 101。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毒，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

0: 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这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于是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6: 当窑洞回声现代音浪，当黄河咆电子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世界听见陕，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5: 晚上十点。
7: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0: 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我都喜欢。

过很紧。

刚刚来唱歌的这几个女生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特别好的友谊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的组合名字1022其实就是她们大学的时候那个宿舍的编号名称。

0: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非常的喜欢巡演。我记得有一年他们甚至直接包了一辆大巴车，在全国很多城市来来回回的走，而且呢在现场每一次的那种活力都非常非常的足。他们就是痛痒乐队，哇，超喜欢高虎的辫子，而且只要去了音乐节，包括草莓音乐节啊，你发现那种女孩子扎两个小揪揪啊，然后呢再绑一个红丝带，就知道是他们的粉丝。接下来听到痛痒乐队，世界会变好。
1: 伟大地中心的孩子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
1: 把心境，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去现场看过的 live house 演出当中，有两个人是非常特别的，其中之一是丁薇，另外上唱歌的满江。他们俩特别在哪儿呢？在台下来现场看他们演出的人，你知道

年龄的跨度有多大嘛？去到现场的人可能有大学生，大概18、19、20岁的，也有30多岁的，甚至有40多岁的人。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歌手可能年纪真的大了，但他的状态只要一直年轻，听歌的人就一直年轻。请出满江。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实际上应该算是一支很老的乐队了。他们在2001年就成立了，只不过中间有一段时期是解散的。2009年在北京的那一次毛 Live House 的解散的那场演出，真的是爆满，突破了当时售票的一个记录。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我刚刚提到的 Joyside 乐队，他们从年少时的热血轻狂到后期的风格多变，其实一直都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对于音乐的一种真诚和态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相信你会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有看到他们的表出。只不过呢，当时的那些歌曲啊，还有演出的情况，你来说都不算是真正的发挥了。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蔡健雅，想到她那些经典的情歌，就好像恋人在你的耳边絮语一样的那种情歌，非常的温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将我的心稳住。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我们都说跨界这两个词现在非常的流行，接下来跨界合作的一位是作家，知名媒体人，他叫做丁丁张。平常的文风呢是简洁犀利又不失细腻，而另外一位跟他搭档的是一位北漂多年满腹音乐才华的女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就是金文琪。丁丁张作词，金文琪来作曲，他们合力打造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这样的你》。

在大型的综艺节目当中来释放自我，展现才华，应该是很多音乐人他成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他也有很多心情的变化。接下来马上请出道的王怡。

泰，他在节目之后特意做了一整张专辑，从创作到后期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是王以太从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

0: 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定听到了很多关于五条人的信息。他们讲话很有自己的味道，就是方言的感觉很有，而且很有个性。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也是音乐根植家乡，并且呢在自己的歌曲里面也放进去了很多自己家乡的元素。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名字叫做海尾巴，海呢是大海的海，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龙龙龙。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
4: 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太吵
5: 了，太困了，哦，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哦，吴宁老，
8: 爱心许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篇章。
14: 抗震

0: 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老板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真好，别管世俗

0: 现在是早上六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

0: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爱上一零一。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0: 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风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各位好，欢迎您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呢，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一零一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至21日在上海举办，展映420余部的影片，超过1500场。金爵奖的主竞赛12部入围影片呢，首次实现了100%世界首映。开票15分钟，售出了25万张的创历史记录。那今天6月12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也是正式开幕了。那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特别企划了周五特别节目《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以光影为名，以金曲赴约，带大家重温经典影片当中的故事，品读经典台词，在歌声当中回溯那些动人的光影瞬间。人们经常说，一部好的电影能够治愈岁月的沉浮，一首好的电影原声音乐也能够留住整片影片的温柔还有滚烫。那些看过的画面、听过的旋律、记过的台词，多年之后再次想起，依然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初看电影的心境当中。那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说一说您看过的所有的电影当中，哪一部电影哪一句台词让你记了很多年，或者现在还是想再去重新看那部电影，听那首电影的主题曲呢？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分享专属于你的光影故事。

0: 王菲《归途有风》。这首歌呢是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这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英雄史诗，而是一场普通人的归途救赎。记得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归途有风，前路有光，别怕平凡，平凡也是勇敢。”是的，我们这一生奔赴山海，奔赴忙碌，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归途。王菲的歌声空灵澄澈，就像清风拂过山河，治愈所有的漂泊还有不安。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还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影院去看过，叫做《人生大事》，赚了很多人的眼泪。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朱一龙来演唱的《人生大事》对应的同名主题曲《人生大事》。
1: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论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够看。

来自于朱一龙的这首歌叫做《人生大事》。这部影片呢，是一部温柔又催泪的现实佳作。影片是以殡葬行业为视角，来讲述了市井小人物的成长还有救赎。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是道尽了生活的真相，人生处死无大事，短短六个字治愈万千的焦虑的琐事烦恼，为了得失而纠结，为了遗憾内耗。可回头来看，世间万般皆为小事，那活着平安热爱就是最好的人生。旋律很熟悉。

0: 戏，经典的电影港片《英雄本色》的主题曲。
1: 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这部电影是多少人的回忆。英雄本色上映的时候是1986年，那个时候你多大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国荣的来演唱的《当年情》，也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部影片也诠释了最纯粹的江湖兄弟情，义气坚守还有救赎贯穿全片。那张国荣温柔醇厚的歌声也是满满的怀旧还有温情。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留言，来一起来故事。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那这位叫做晚风微凉的朋友，他说这么多的影视金曲，其实我很难忘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人生大事》，一直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他说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那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觉得暖暖的。
1: 一半就被叹息掩盖，
0: 另外袁叔他说这么多年反复回看的是来自于这个阿甘正传当中的反复回看的是电影阿甘正传，其中有一句台词，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这句台词陪我走过了很多低谷的时刻。其实电影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很多时候的情绪，或者说对于你自己在低谷时期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哈。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云嘎的一首歌，叫做《海的尽头是草原》。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阿云嘎，《海的尽头是草原》。这首歌是由阿云嘎来深情演唱，也是同名温情电影的主题曲。影片呢，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3000江南孤儿远赴内蒙古大草原，被草原母亲无私接纳、悉心养育的感人故事。还有《尽头爱无边界》，那阿云嘎浑厚辽阔的嗓音完美诠释出了草原的辽阔，母爱的博大，苍凉又温柔，治愈又动人。接下来的这首歌不用太多介绍，应该很多80、70的朋友对这首歌特别的熟悉，《星语心愿》。

0: 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